娘面，我把书面刷新，再说你妈他们书面面要那么远我要你们的关系，我要把他们把我去了那么我也没钱第一波他们出现的软件，我要把他们把也列我把全身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。

我娘疯狂也疯狂，我娘我少人人少人疯狂的，让咱们用咱们的尊严，让你妈姑妈你妈姐姐来也不干，你要少人也不来，你少人娘没白约。

本来看到的这样个，我本来看到的，本来看到的这样个，但是你说不接不接，你说我本来看到的，哎，这不是啊，哎，这不是啊，哎，这不是啊，这样个。Mon bébé a déjà vu ses choses. Open the Frank, tiens, gars. All right, on tiens, gars, y'en couille.

得啦哈！我要让苗娃子一死，也没钱养活跑去。那就一生我的天命，外面我面那吃面我外面，那吃面我那苗娃子一死，外面那个些嘛三娘苦跑啊，万劫也弄苦。

0: 不包的哟，娘们。啊，妹妹啊，哎呦，娘们，我操！哎呦，娘们，哎，别帮我，别帮我，我要移民，我娘们看。
1: 快点，我十三的
0: 啊，
1: 我十三的
0: 啊，
1: 抓紧啊，你们
2: 抓，打死你们！
0: 别
2: 跑
0: 了，把跑路往他，
1: 上来你们俩兄弟，
2: 紧张到了。God bless you. Kase masata
0: yin. Hey, hey, hey, hey. Kase na mini yo, nyani yo.